0: 你干了怎么的来吧怎么的来怎么的来蹦
1: 你咋呀你咋你咋把那你赢得赢得我不动
0: 那再给镜头再给镜头再给镜头再给镜头再给镜头
1: 你咋你咋你咋把把那你赢得赢得我不动
0: 再给他再给他再给他